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2: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2: 哈，八十摊金龙市集，还有音乐派对。
1: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2: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1: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3: 嗨，我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咯，
4: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4: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1: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0: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1: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0: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1: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0: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1: 0800-800-818。
2: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写了外星最新统计的城市坏风会忙，我是毕业客。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问你揭晓。

105 Miami。从歌曲制作到歌词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电视明星金宝是排榜的常客 ，Karen Cici 带来全新单曲《If I Had》，延续了他一贯的电气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The Magic City。From the Magic City。 哇，没有想到他们也能玩 City Pop。 是热带男团 UNUS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里不走》，首日进榜第九名。歌曲以80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UNUS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Sunshine Music Imaging. CHR. Here we go again. 你圣洁就是会唱歌，第八名金榜歌曲《车位》，展现了独特的城市型歌风格。

0: Magic City, 105 Miami. All summer long.
1: OK， 相互榜上是暌违三年，即将发行第四张专辑的全能唱作歌手谷谷吕思维，由两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原谅我》。

0: Solo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Alright, 第六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张显俊伟作词，陈文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逐玉》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0: Al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的亚军是由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忙》。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
1: 本周第一名，
0: 不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20周年的阿令，同时展开第八套巡演歌姬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的灵感来源哦。恭喜他本周继续蝉联坏风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学者表示，这次的川习会之后，中国在其最在意的台湾议题上没有更坏也没有更好。经贸方面双方都有收获，但接下来可能会受到美国对台军售的冲击。美国更大的收获是在伊朗的问题上得到中国新的表态。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立丁表示，中国认为台湾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但中国似乎没有得到美国反对台独的表态。美国对台湾的军售应该也不会缩水，因为如果美方同意限制对台军售，中方就没有必要不官宣，而且这个事情是瞒不住的。至于中美经贸的方面，他相信接下来都陆续会有一些政策的宣布，除了采购订单之外，一些出口限制或制裁会再往后延，但这些比较脆弱，可能会受到美国对台创纪录军售的冲击。福斯新闻今天播出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主播拜尔的独家专访，除了表示台湾有些人之所以想要独立，是因为想要开战，而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们，因此他希望台湾维持现状之外，也提到对台军售是很好的谈判筹码，并再次提及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产业。川普还表示，中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大国，台湾则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双方距离只有约95公里，美台则相距约15300公里，这是有点棘手的问题。他还表示，如果他不再担任总统，中国可能会夺取台湾。川普最后也表示，台湾稍微冷静一点会很明智，中国稍微冷静一点也会很明智，双方都应该要冷静一点。昨天花莲光复乡地区午后大雨，因为马达纳溪排水不及，导致光复乡东富村十二林以及佛祖街淹水。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表示，持续掌握花莲县光复乡排水系统运作的情形，后续将请花莲县政府持续办理相关排水的清淤、抢救以及修缮作业，强化防汛准备量能。针对这次的降雨，国土署指出，整体雨水下水道排水系统运作正常，没有造成市区的淹水。另外，农业重灾区的部分，虽然有局部的地区产生积淹水，不过雨势稍歇之后，积水已经逐步的消退，尤其是已经完成清淤的佛祖街272巷，改善最为明显。今天将会会同花莲县政府会勘，加强农业重灾区的疏浚清淤导水作业，持续督导地方加强巡检跟维护的工作，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国中教育会考今明两天登场，天气风险公司天气分析师林孝如表示，周末台湾受到偏东风的影响，各地气温回升，西半部大致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机会，高温约30到34度，低温约23到26度，偏暖偏热，而且日夜的温差比较大，迎风面东半部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容易会有短暂阵雨，预估明天的降雨才会稍微减缓，高温约26到29度，低温约20到23度。至于下个礼拜的天气，林孝如说，台湾附近大致受偏南到西南风环境的影响，天气的形态变化相对比较小，普遍为夏季型的天气，近期天气渴望比较稳定。林孝如强调，气温将持续的偏暖偏热，请民众外出活动必须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留意高温带来的不适跟热伤害风险。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体技术所、侯利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3: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五月铁针山春风妈祖，八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网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 Ella， 要跟我一样保持着满满的活力度过今天一整天的挑战哦，加油！这里是好歌最多的频道——城市广播网。
1: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2: 公公。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比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菲安娜，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所以这个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
3: 了。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因为
2: 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2: 有有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压力。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菲欧娜，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在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
2: 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等等的问题，
2: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3: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2: 对，
3: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
2: 甚至到
3: 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2: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3: 对，
2: 我们现在要补充。
3: 对，
2: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3: 对，黑玛卡，
2: 对。
3: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那里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所以会为什么会 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嗯、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2: 对，
3: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2: 是
3: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嗯、哼哼玛卡有分三种、哦、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2: 当然是黑的啊，
3: 对，
2: 哦金哦，
3: 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2: 嗯，黑的黑玛卡。
3: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2: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3: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2: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3: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2: 是，
3: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2: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3: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2: 对啊，
3: 体力好，然后没有、嗯、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2: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3: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2: 是
3: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
2: 嗯、
3: 它红黄黑都混、嗯、
2: 是。
3: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嗯、哼哼哼哼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2: 是。
3: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2: 哦，
3: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2: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百分之百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3: 对，
2: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它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3: 了，没有，就是纯的
2: 哦。
3: 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
2: 嗯，
3: 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
2: 嗯，
3: 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2: 哎、欸，对，怎么吃呢？
3: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
2: 嗯，
3: 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2: 是
3: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2: 3000毫克。
3: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
2: 嗯，
3: 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2: 一颗是500，
3: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2: 哦、是。
3: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2: 可以可以
3: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2: 是。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2: 什么副作用？
3: 吃完之后你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嗯、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2: 是。
3: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没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
2: 嗯、哼哼，
3: 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笑
2: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3: 玛卡西安，
2: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3: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2: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3: 没问题，我跟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2: 嗯，
3: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2: 是。
3: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2: 嗯。
3: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2: 嗯，
3: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2: 哇，
3: 一盒不到400块，
2: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欸，
3: 超漂亮，
2: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3: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2: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1980
3: 嘛，等于1盒快400块，
2: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3: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2: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3: 对，没有错。
2: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莎莉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3: 好，阿莎莉一点限时10分钟，
2: 嗯，
3: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2: 哇，
3: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2: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3: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2: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3: 0800808995，0800808995。
2: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哈！
3: 10分钟有抢到的
2: 哦，
3: 就是2980，
2: 前面有
3: 抢不到的，你就是 1980。
2: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2了，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哇，快点拨电话0800-808-995 0800-808-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马卡呢，比起其他颜色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地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7: 骑得很好啊。
6: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热弄自己后，我是 keep that in mind，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好听广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4: 对，
3: 嗯。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4: 不敢吃，
3: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4: 对，
3: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4: 对，
3: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4: 对，
3: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4: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3: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4: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3: 是，
4: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3: 对，
4: 可以用2个小时打到-110度，
3: 是，
4: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3: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4: 对，
3: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4: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3: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4: 超级低温的。
3: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4: 对，
3: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4: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3: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4: 口感就是这样的概念，
3: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4: 两个综合嘛。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米，
3: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4: 对，
3: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4: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3: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4: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3: 那
4: 因为
3: 皇室在吃，
4: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3: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4: 对，
3: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4: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3: 透过海运，
4: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了，
3: 是是是，
4: 才会到嘛。
3: 嗯，
4: 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
3: 嗯，
4: 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3: 不用
4: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3: 对 对, 对。
4: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3: 乙烯
4: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3: 是是是。
4: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
3: 啊，
4: 因为它没有催到
3: 哦，我
4: 变没有熟成。
3: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4: 是
3: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4: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哎，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3: 是
4: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3: 当然
4: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3: 对，
4: 你要卖给皇室那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3: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4: 对，
3: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3: 是
4: 整颗榴莲大概五到六瓣，
3: 嗯，
4: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两瓣，
3: 嗯，
4: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两瓣挑出来，
3: 是
4: 所以称为精选三 A 等级，
3: 嗯，
4: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3: 嗯，
4: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3: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4: 哦，榴莲面包，哦，榴莲冰淇淋，
3: 哦，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三 A 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4: 液态氮
3: 最新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4: 最天然的味道，
3: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4: 是
3: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4: 一样的，
3: 嗯。
4: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
3: 我刚
4: 才会绵密，
3: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吸吸吸的感觉，
4: 对，
3: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4: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3: 对，但是营养分是有的。
4: 对
3: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4: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3: 439，
4: 300公克以上，
3: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4: 对，
3: 一盒就是
4: 有封膜嘛，一盒439，
3: 嗯，
4: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3: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4: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3: 嗯。
4: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3: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4: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3: 好，那这样费用
4: 是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3: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
4: 那我们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3: 是
4: 变成的2195块嘛，
3: 是再加上运费，
4: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3: 对不对？
4: 对。
3: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4: 不舒服这样吗？
3: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4: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3: 好，
4: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3: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4: 对，
3: 没有，
4: 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3: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4: 是，
3: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4: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3: 哦，对，
4: 超低温的，
3: 对，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4: 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3: 对对对对，
4: 所以也被骂死了。
3: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4: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3: 就我就是，
4: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3: 就是了，
4: 是啊，
3: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着的，
4: 是，哦，
3: 对，那我内心的
4: 勉强啊，
3: 对，就是
4: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3: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4: 是，
3: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4: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3: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4: 不然这样了，
3: 好，
4: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3: 是
4: 我们开放一盒负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3: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4: 对，
3: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4: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们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3: 或送比较小颗的也
4: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3: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六盒，
4: 是
3: 1980运费，
4: 运费由公司吸收。
3: 好，
4: 这样
3: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栽培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4: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及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熟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订购。
2: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落幕之后，接连在媒体专访与空军一号上提及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强调台美军售是台湾关系法的明确承诺，并感谢川普政府上任至今二度对台军售。面对中国持续扩张军力以及灰色地带的干扰，台湾将坚定捍卫2300万国人的自由，携手全球民主阵营，打造吓阻的力量，确保台海现状不受威权扩张破坏。萧光伟证实，外交部已经密切掌握川普的相关发言。他点出，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包含川普本人以及国务卿卢比欧等美国的高层，已经多次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始终如一。话锋一转，萧光伟直指中国才是区域内唯一的不安全的因素。面对解放军基建频繁扰台、狂打灰色地带的战略，中国正毫不掩饰地在全球扩张军事野心。他强调，面对北京的武力威胁，唯有建立强大的共同吓阻力量，才是守住区域和平的关键防线。为了推进马氏多管火箭系统等军购进度，根据了解，行政院20日预计要配合立法院时程加开行政院会，单独处理军购特别预算案，再依据立法院安排报告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备询。一旦立法院同意，行政院20日就会加开行政院会，而且只单独处理军购特别预算案。至于下周其他的议程，仍会在21日例行行政院会时处理，将20日的议程单纯化。另外，由于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排除了无人机及艇、强攻飞弹、台湾战术网络以及部队觉知套件等等商购及伪制案。行政院日前则指示国防部，针对这次的特别条例未纳案项，考量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或者是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符合宪法、预算法方式紧速因应。主计总处统计揭露，今年第一季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平均的月薪为新台币48706元，但近七成的上班族领不到平均值，比率创下新高，也引发关注。细看薪资的分布，会发现台湾薪资持续右偏，低薪族群仰赖政策的照顾，另一端则是因为 AI、 半导体等等产业景气畅旺，持续推升平均的薪资，也拉开平均数跟中位数的距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表示，固然多数的国家都呈现薪资右偏的结构，但这波 AI 浪潮正加剧此现象。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透过 AI 强化生产力，提升竞争优势，服务业、中小企业多半无法受惠，甚至因为市场竞争加剧，只能咬牙苦撑。美国职棒大联盟运动家 2A 的台湾旅美左投林维恩昨天表定先发，却突然临时取消出赛。根据运动家 2A 的官网异动显示，林维恩被放进7天的伤病名单。林维恩日前入选棒球美国百大新秀第93名，成为陈金峰、曹景辉跟胡金龙之后史上第4位入榜的台湾人，也是18年来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台湾球员。20岁的林维恩去年开始旅美，目前是运动家农场第4名的新秀，一路从 1A 升到 2A， 今年出赛的7场都是先发，战绩2胜0败，投34局飙出了43次的三振，只被打出22支安打，丢掉7分的自责分，防御率1.85。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阿哥，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啊，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6: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5: 啊，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6: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5: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
7: 哎呦，懂吃哦。
8: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9: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0: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要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一场相当特别，真的是很特别的舞台剧哦。基本上呢，这一出舞台剧它没有所谓的对白，但是呢它却会让你惊艳。到底是什么舞台剧呢？那就是丑剧大师，丑就小丑的丑，丑剧大师斯拉巴下雪了。哇，现场真的会大雪纷飞啊。我们请到呢就是承办单位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陈云姐，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介绍。云姐你好。
1: 伟明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斯拉巴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1: 他是一个丑剧大师斯拉凡，然后下雪了这个作品是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是首演，然后到现在就是到了非常多个国家，有100个城市，然后吸引了超过1200万的观众进场来观看这一个演出。
0: 这个小丑，这个大家在印象里边，很多人大概就觉得说就像卓别林一样。
1: 对，我们现场演出其实有很多个小丑，然后就是大家印象中就有红，是可爱的，就红鼻子的那一种小丑，然后整个演出、
0: 哦、鞋子很大这样子，
1: 对，鞋子很大，然后很浮夸的帽子跟衣服啊、哦、这样就是非常的可爱。其实整个演出它是一个默剧的形式，它没有任何的台词，得凭借这些小丑的肢体动作来逗乐大家，
0: 所以基本上是喜感十足。
1: 对，他就不讲话，可是他的肢体语言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
0: 色彩也很缤纷，
1: 对，很可爱。那你就是会被他的这些动作跟表情然后逗得就是觉得很好笑， 很开心这样。
0: 那他有剧情吗？
1: 他其实是有一些小故事的，但就是要大家进场的时候再来体验看看他的故事。那他其实最吸引人的是他的互动跟观众的互动，这是他最主要的桥段。那除了会有很多大的球气球会推到观众席跟大家一起互动之外，那还有蜘蛛网，很大的蜘蛛网会从舞台这样掉下来，然后慢慢的让观众这样延伸，然后拉拉拉拉拉一直拉到后面，就是参与感非常的强。当时斯拉法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希望可以让大人回到当时童年的那个感觉，就是很欢乐，没有受到现实的压力，这样。那其实吸引非常多亲子的族群，有很多妈妈都会带小朋友，就父母都会带小朋友来看这样子。
0: 是，所以听你讲应该就是说老少咸宜，而且他不需要有任何的台词对白，大家完全看得懂。
1: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也非常的就是亲切，就他不用就是在那边字幕会看不懂，或者是就是听不懂的问题，就是都没有，就只是看小丑表演，非常的可爱。
0: 是是是。那哇，这个下雪了，因为刚刚呢我一开场的时候有说，你也跟我讲过现场的确会大雪纷飞，是不是？
1: 对，他在演出的最后会有超几千万片的雪，然后
0: 雪花
1: 从舞台上这样飞出去，然后就喷的整个观众席全部都是。去年的时候跟我们董事长有去伦敦看这场演出，看完真的是我要回家清包包，因为我的包包里面全部都是雪，然后我的身上也全部都是那个纸花雪花，然后地板全部都是，真的很夸张。
0: 可是那应该不是真的雪吧？
1: 不是，是纸花片。
0: 是纸花片，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只是那一个感觉就是很像是大雪纷飞。
1: 对，因为它数量真的是多到你到现场就觉得哇，这都扫地要怎么扫啊、
0: 哦、很
1: 夸张。
0: 所以他的那个现场应该是工程相当浩大哦。演员
1: 目前应该会是五位。对，
0: 这些应该算是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1: 对，
0: 只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演这种所谓的小丑，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会轮流上来，
0: uh-huh.
1: 这样子。那他其实艺术性很高，就不是真正的只是，就不是一般就是逗大家觉得哦好笑，就是开心就没。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活的一些人生哲理在里面的。
0: 哦、uh-huh. ，
1: 对，然后他其实艺术性非常的高，所以他也有荣获就是英国的奥利弗奖的最佳娱乐节目奖，然后还有百老汇的戏剧桌奖，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西班牙的金鼻奖，那个是小丑界的奥斯卡，
0: 鼻子的鼻，对不对？
1: 金鼻奖，金色的鼻子，金鼻奖，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有获得这个大奖的肯定，
0: 最高殊荣。那可见应该他们这一个所耗费的心力，还有设计工程，应该是相当的庞大。
1: 对，因为 毕竟那个雪花会到处的飞，我们每一场演完都要清一次地板，都要扫一次雪花，所以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觉得，哎，天哪，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总共演13场，所以要扫13场的地，然后为了要响应环保嘛，所以我们这些纸花全部都是扫起来回收再利用，
0: 回收再利用，
1: 回收再利用。
0: 听你这样讲哦，我音乐应该也很重要。
1: 音乐的话就是他们自己的曲子，那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很经典的布兰诗歌。
0: 是是是，对，那所以你看结合音乐还有结合你刚刚提到也有艺术性质，对不对？
1: 对，
0: 那最重要是呈现欢乐的气氛给大家，
1: 是
0: 浅显易懂。那场地应该你们是特别精挑细选的咯？
1: 对，
0: 演出的场地
1: 我们这次在台湾三个城市演出，就是高雄的卫武营，然后再来台中国家歌剧院，最后到台北的表演艺术中心大剧院。
0: 是，那几号开始起跑？
1: 我们从演出的时间是从6月12号从高雄开始，然后一直到6月28号台北结束。
0: 6月12号到6月28号
1: 对，总共13场。
0: 13场
1: 对。
0: 好，听众朋友们，我自己本身听了之后我都很有兴趣哦，因为很特殊很特别的一种演出方式，
1: 嗯，
0: 互动感又很强烈，
1: 对，
0: 所以应该大家会呢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而且是很开心的一个心情，
1: 真的超难忘的，你看到那个雪你真的是我想忘都忘不了。
0: 哦、OK, 我觉得这一种演出就是带给大家很正向的能量。那现在呢，大家如果要了解这相关讯息要、
1: 可以上 UDN 售票网来购票，或是到UDN 风活动来看更多的演出资讯，那希望大家可以卸下就是大人世界的一些负担，然后进剧场来看我们这个演出。
0: 是，我觉得大朋友适合，小朋友也很适合，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亲子或者是全家共同来欢乐一下，感受下雪的那个氛围。谢谢，谢谢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我们在这预祝呢演出成功。谢
1: 谢
0: 云
1: 哥，谢谢大家。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欸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 有啊，我吃掉了。
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还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冻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南下屏东视察高铁屏东站特定区以及六块厝开发计划，宣示这是高铁东进的第一块拼图。六块厝未来将串联高铁、台铁、科学园区、产业园区以及国际棒球场，成为了六星级双铁新核心，更喊话屏东跟台北距离不是问题，决心就能解决问题。除了交通建设，卓荣泰也强调交通部观光署提出的兆元观光产业已列入13项重要国家产业计划中，是重要的战略产业，希望未来屏东以及南商也能够做出极大的贡献。其中北回之巅以及微笑南湾的计划是政府寄予厚望的，大鹏湾以及垦丁将成为南台湾重要的亮点。未来高铁如果延伸到屏东，旅客除了可以就近观赏棒球赛，也能够串联大鹏湾、垦丁的观光廊带，带动南部兆元观光产业发展。为了鼓励企业营造友善的家庭职场，推动工作生活平衡措施，劳动部表示工作生活平衡措施补助申请到31号为止，包含了舒压课程、亲子日以及单身联谊都有补助。劳动部表示推动工作以及生活平衡补助计划，补助的项目非常多元，包含了企业可以透过申请员工关怀以及协助课程，办理重大伤病员工关怀课程，培养主管以及同仁对重大伤病员工的情绪察觉以及关怀陪伴的能力，或者是办理组织关怀员训练，协助企业建立员工协助措施，发展友善的组织关怀文化。劳动部强调115年企业申请踊跃，跟114年同期相较，增加了约30%企业提出申请，显见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友善职场推动。今年受理申请到31号为止，也欢迎企业把握机会提出申请。黄坤辉教授教育基金会今天举行 AI 运用的伦理问题调查发布记者会，调查指出，教师最重视的伦理向度为安全与健康，而且认为 AI 系统必须要有效的过滤暴力、色情资讯。教师也认为，面对 AI 时代，最需要培养的素养为具备不被取代的核心能力，以及使用 AI 时应该要尊重原创者的著作权。台师大副校长杨振华表示， AI 时代需要思考除了学生会不会运用 AI 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有没有真正学会。现在的学生可以很快的从 AI 得到答案，但得到答案不代表理解问题，更不代表具备思考的能力。因此学校教育的重点不应该只是讨论开放或者是禁止 AI， 而是教会学生负责的使用，同时于制度上面说明何为合理的应用 AI 工具辅助学习，什么又可能会涉及抄袭或者是不当使用。近日社群平台 Thread 掀起了一阵关于30岁办公室早餐的热烈讨论。一名上班族分享，在平均年龄超过30岁的办公室当中，早晨最常听到的不是寒暄，而是此起彼落的敲蛋壳声，引发无数网友的共鸣。大批同龄网友表示惨痛的共鸣，许多人直言现在吃饭团会昏睡一整天，或者是引发严重的胃食道逆流。这种从大快朵颐到精准饮食的转变，反映了身体机能的变化。为了能够在繁忙的职涯当中持续奔跑，现代上班族在饮食的选择上显然正趋向更加理性化的轻量化，水煮蛋、地瓜、玉米笋已经成为了新宠，也展现了30世代在职场以及健康之间寻求平衡的生活哲学。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7: 是谭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6: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的五月风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7: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6: 五月风蓝莓，3、2、1，冲啊！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你说，爸比，
4: 爸比，
3: 你说爸比，
4: 爸比，
3: 大声一点，
4: 妈咪。

0: 上学了、哦。
1: 嗯，爸爸跳舞。
0: 爸爸跳舞哦。嗯。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
1: 嗯。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甲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一点快一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礼拜六的下午三点，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你准备好了吗？进入到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每个礼拜呢在空中非常期待，也希望呢可以透过欢乐的一个氛围呢感染给大家。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持续在每个礼拜准时锁定收听耶、yeah!

我才发现，本来这个礼拜是有想要更新脸书的 po 文，结果一个忘记，一天两天三天就来到礼拜六了啊！怎么会这样？你有加入我的脸书吗？很懒得更新嘞，怎么办？最近真的是时间好像有一点不太够用。放假的时候啊，基本上我滑手机的频率也会大大减少，因为可能会在山区里面。你们有喜欢爬山这件事情，还是有喜欢运动这件事情吗？放假就是应该要放松，对不对？有些人说要在家里面追剧休息，不能动。你是属于哪一种啊？我喜欢去山里面跑跳一下。来哦，收听节目的同时，我们的脸书 FB 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透过 FB 你就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可以的话请给我一个赞。谢谢，有你们真好，人怎么这么好，慢慢的好像声量有开始微增加的感觉。再一次感谢线上的所有好朋友，谢谢你们。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HO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四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HO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HO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3: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亚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再次出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说台湾是宝岛，尤其呢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一个当季的水果，但是你敢知道这阵但台湾哦也有种这个蓝莓，而且呢登到时但这个五月份的到来，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期待哦，就想要吃这个新鲜的很棒的这蓝莓呢。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台中分署长陈荣钧分署长来到节目当中。分署长好，
1: 米秀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欢喜耶。因为呢，因到的促定啊，最近啊，非常的丰收
1: 哦，对对，
0: 怎么可以这么开心？
1: 因为是屋顶的开心农场，
0: 所以在家里面自己种哦。
1: 对对对，
0: 种蓝莓种在你自己家里的屋顶。
1: 对，蓝莓、草莓、咖啡都有，
0: 很夸张。你哪没去过蓝莓园？很多好朋友啊，应该会有一种感觉，他是不是需要一块土地才有办法种水果、种蓝莓，对不对？可是现在自己在家里面的屋顶还可以采收哦，所以来五月份哪要吃蓝莓，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走哦。因为呢，在台中即将哦会有一个最欢乐的蓝莓的农村乐园哈，所以呢，讲到五月丰蓝莓农村水保乐园哈，那这活动啊，先跟大家知道一下好不好？
1: 对，五月23、24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会在台中的草悟道来举办一场五月丰蓝莓农村水保乐园的一个活动哈。啊，其实五月份是很特别，因为是它是我们以前叫水土保持月，现在叫做农村水保月。因为啊，五月份的汛期开始啊，台风季节快到了，所以五月份就是开始准备要要防汛、要防灾了哈。其实那我们也说五月有母亲节，那大地是我们的母亲，所以一起透过这样来，好像过母亲节一样，来把这个农村水保月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这次我们想的办法是说，用更生活化、更轻松的方式，让大家认识我们的水土保持跟我们的防灾，还有我们的农村。所以我们把农产品跟农村农友的体验一起结合到这里，而且把蓝莓，这次主角是蓝莓哈，因为五月份英文叫做 May 啊，所以蓝莓，对啊，英文的五月叫 May 啊，
0: 跟蓝莓有什么关系？
1: 因为是莓啊，
0: 蓝莓。
1: 对对，所以这样子，五月也是蓝莓，所以我们就要五月的这个风蓝莓。对，
0: 我这阵啊开始在庆光，不愧是梗王，
1: 对对，
0: 好有梗哦，
1: 谐音梗。
0: 哦，是这样子，所以呢，来到五月，五月风蓝莓，而且呢，我们来到台中会举办一场这个乐园的方式，然后让大家一起加入这个派对，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第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把它城市里面就能体验我们的农村，我们的蓝莓。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设了很多的一些好玩的，包括环境教育的闯关、寻宝等等，小朋友可以来这边玩，大人可以逛市集，换一些纪念品，透过这样是亲子的好玩的一个场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那一天其实有两天的活动哈，就有晚会啊，有儿童的创意舞蹈啊，蓝莓宝宝的 PK 赛啊，这样很轻松又热闹的一种氛围，营造成一个户外的嘉年华。所以这三个亮点哈，也希望说把我们这样子一个活动塑造成减碳，加上我们的农村，加上我们的水保防灾，透过这样一个把农村旅游放进来，把蓝莓放进来，有创意市集，让大家可以玩得很开心，都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
0: 哇哦！所以呢，紧扣蓝莓哈，咱讲这届的主角就是蓝莓哈。当然，如果你喜欢吃蓝莓，或者是呢，对于在家里面就可以种出蓝莓很好奇的好朋友呢，一定要来到我们活动的现场。再来咱讲哈，因为这五月份最重要嘛，五月份哈活动跟水土保持或者是跟永续农业结合在一起，感觉上吼这个知识含量含金度很高，
1: 对，很丰富，而且很有意义。
0: 是这样子，怎么样在活动的现场来做一些结合？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有分了两个区块，它是 AB 两区。那我们一个区块是把中区的环境教育场域联盟，我去年是盟主嘛，今年我刚刚交棒，可是我又接了另外一个盟主，是苗栗的人文生态休闲联盟，我又当盟主了。所以我把这个联盟通通一起抓来我们这一场的活动，所以里面就有很丰盛的一个内容，不管是那个环境教育也好，或者生态体验休闲 烟都在里面，然后这次我们把蓝莓放进来之后，其实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主题。那如果说你喜欢蓝莓，想也采过蓝莓，或想要现场体验，或自己要种蓝莓，你想要买一些回去，现场也有准备了我们这些蓝莓的苗啊，蓝莓的加工品、衍生物啊，或者是我们的在地的农产，还有咖啡啊、地酒等等，都会在这里面很热闹的把它放进来哈。然后我们的一些蓝莓农场，你要去体验或做一些周边的小旅行，我就把这个台中苗栗地区的这样一些产业统统把它整理出来，也告诉大家怎么去玩
0: 哦。所以这阵哦，但台湾哦是买得到国产的蓝莓，
1: 是
0: 台湾的蓝莓。
1: 对，
0: 那目前的这个整个产量跟规模到底是怎么表现？因为我们既然有活动可以安排，
1: 以去年来说哈，我们全国的蓝莓的进口量高达到6700吨。6700吨、哦，而且是比在前一年又增加了快一倍，所以我们的蓝莓的消费量其实很高。那我们换算了一下，其实我们国内国产的蓝莓目前只占整个消费量的大概1.5%而已。
0: 差很多
1: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那我这三年来，我们在推国产的蓝莓哈，其实已经从这个台中苗栗这边有7个。青农在种蓝莓，到现在已经成长到34位青农了。哇！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看我们的市占只有占1.5%而已。那我们的目标可能要把它达到5%。我还有3倍的空间可以成长。所以，如果对蓝莓有兴趣的，都可以一起到潮湖道来。我们让大家除了这个边吃边逛边学，其实也可以让对蓝莓有兴趣的，都可以在这边找到种的苗也好，你要这些器材器具，都可以在这边，而且有一些教学体验，然后大家来这边选择，可以看到很好的这种蓝莓的一个知识。
0: 咱都是5月23号、24号在台中南宫草悟道哦，在现场呢会分成2大主题专区，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同乐，也就是参与这一场呢在5月疯蓝莓农村水宝乐园的一个活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讲到台湾呢，即阵呢有种蓝莓吼，所以大家种欢喜，因为本身都就爱食蓝莓啊。特别请分署长跟我们说明吼，就是呢进口的蓝莓哦，但去年来讲的为6700公吨呢，咱台湾哦只有 1.5%。
1: 对。
0: 哇哦，这个产量不足以供应大家的爱吃的需求。
1: 因为那个蓝莓大家知道它是超级水果，它里面的那个花青素跟那个叶黄素，因为量很高，所以大家都觉得它对身体很有帮助。
0: 是
1: 啊，市场的越来越大，很多人喜欢吃。可是大家会觉得说，进口的蓝莓好像不是那么好吃，会有一些在那个它的。因为进口要3-4个礼拜的船运进来，有时候，可能消费者不太安心。
0: 哦，
1: 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蓝莓，在果园里面现采现吃，或者是采的时候隔天就上架了，这样的一个最新鲜、最安全的方式，让大家很安心。而且，我第一次从树上摘蓝莓下来吃的时候，天哪，太好吃了！从来没有想到蓝莓是这么好吃的东西。
0: 你听看嘛嘞，有鬼魂无吼？有杰郎哦，竟然可以怎么样？就是早上起床睁开眼，直接走到家里的阳台呢，去亲手采下一颗蓝莓放到嘴巴里面，这是什么感觉？
1: 哦，这个其实很特别，是我第一次。吃到并不是在我的屋顶上吃，我是在别人的果园，在我们台中的呼蜜蓝莓果园。我吃到之后才，哦，天哪，蓝莓这么好吃！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想说，我一定自己要来种，我也要做蓝莓的富翁。
0: 好，来
1: 蓝莓自由。
0: 亲爱的好朋友，今天在咱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这是咱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分署长陈荣俊分署长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因为他本身是绿手指，所以呢，在阳台有属于自己的开心农场。然后目前呢，在屋顶果园也有种植这个蓝莓，对不对？你有多少蓝莓啊？
1: 我有，
0: 就是，一盆一盆的，
1: 一盆一盆，一盆一盆的。
0: 哦，你是用蓝莓盆栽把它种出来的？
1: 对，蓝莓一般都是用盆栽种的，因为它不容易种在我们的田土，我们的那个一般的土地上面，
0: 是
1: 因为它需要的是酸性的土壤。
0: 哦，
1: 而且要透气透水。
0: 哦，
1: 所以目前我们一般都是用那个泥炭土当为基底，再去混合其他比较透气的透水的一些材料来种植，然后种在我们的花盆里面，或者是种在我们的那个美植袋里面，
0: 是
1: 它很容易照顾，也很好移动。
0: 那个现在目前有几个盆栽？
1: 哦，应该有40几盆。
0: 四十几盆？
1: 对，四十几盆，有21个品种。
0: 我真的是低估了这一切，21个品种，
1: 对对对，
0: 然后40盆，
1: 对 对，
0: 哇，那你那个屋顶可以说是满满的，
1: 满满的，密密麻麻的，有大小盆啊，有大有小。
0: 哦，那你就是种植蓝莓的那个年资多久？
1: 两年多
0: 啊，所以刚到你家的第一年，你怎么照顾它的？我相信哦，吼，很多听众朋友他是喜欢。就是拈花惹草种一些东西的，
1: 对，我要到这边有分享啊，就是说我的经验。
0: 对对对，
1: 我第一次拿到2盆回去的时候，我就种在一般的土壤里面，后来发现根本就不行，然后赶快把它挖出来重新种，需要种在专用的，这刚刚讲那个专用土里面，这样子它才活得好，才长得好。然后知道之后，后来我就在其他的几个蓝莓园去找我喜欢的口味的品种。
0: 哦，你还已经吃到成精了，有自己喜欢口味的？
1: 对对对，那个其实每个品种的味道都有差异。
0: 因为你现在有21个品种，
1: 是
0: 40盆
1: 是，
0: 那你最爱的？
1: 花香，那个吃起来真的很香，口感真的是你一般市面上进口的没得比的，那又脆又大颗又甜，又有味道。哦，天哪，
0: 你这个形容我可以耶。那我应该也是喜欢花香系列的品种，对不对？
1: 保证你会喜欢。哦，
0: 脆香甜的是这一个。 OK，
1: 对对对对，
0: 先把它笔记下来。然后呢，
1: 对对对，还有好几个，那很系列很多。像我在这边种了之后，其实我在花莲也有种，我妈妈在花莲。
0: 是，
1: 我在花莲种了6盆，然后她就可以每天在那边照顾蓝莓，然后等着采收蓝莓，然后跟我分享。
0: 所以妈妈在花莲的那6盆啊，到现在种多久时间？
1: 半年多，快一年。
0: 哦，还不到吃的时候。
1: 可以吃啊，它一年就可以长了。
0: 一年有一收？
1: 对，一年一收。品种不一样，它有一点点差异。
0: 对对对，
1: 它从二月开始少量出，三月大出，四月大出， 它到五月份就会结束。那有的品种会在四月份开始小出，五月大出，六月采收，七月快要结束，最晚到八月还会有一点点果。
0: 哦，所以哦，原来这样子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期待自己的一个成果了，对不对？
1: 对
0: 对。哦，所以那你从一开始的那两盆，然后因为土不对，然后经过这个专业的农民的指导。技术的分享，
1: 是，
0: 所以呢，你又调整了一下。
1: 对，没错。所以，如果对蓝莓有兴趣的，第一个，当你到那个专业的蓝莓园去采，先采了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好吃的，而且不同品种、不同风味，你才可以想说啊，那顺便在他的园子里面带几颗回家种，种出新的，你才可以像我这样子经营自己的蓝莓果园。
0: 你可以分享第一次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1: 没想到自己也种得出来。
0: 然后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采下来之后，
1: 采下来之后当然是先欣赏一下，然后准备吃，看看自己的成果。不过第一次种比较没经验，种出来比较小颗，我现在种出来的就很大颗。
0: 多大？
1: 我最大的种到
0: 20, 你有量、哦、
1: 我有量最大到28毫米。
0: 28，我有一次看到你的脸书，特别跟大家分享是24mm 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又再更大了，對對對對，已经来到28mm。那一般如果市面上可以贩售的台湾蓝莓，现在目前大概那个直径要，
1: 它的 range 蛮大的，因为有的有到20，一般来说我们市面上买20就可以卖，就很哦。啊，大小盒是大小盒都有。
0: 哎、欸，所以现在你家阳台屋顶的这一片啊，大概有多少量可以卖啊？不，因为20就可以卖了嘛，对不对？
1: 我们自己家吃都不够了。
0: 来，所以呢，我们现场哈都会有这些青年农民，然后我们包括果园的园主来跟大家做这些技术或者是经验的一个交流分享。
1: 没错，没
0: 错，我觉得这好棒哦。
1: 我这样去过了大概8-9个。蓝莓果园，所以大家可以多跑几个，你就会找到哎、欸，有些园子跟你比较契合，或者是它种出来的你比较喜欢，你可以多跑一些蓝莓果园。
0: 是，所以当然，因为以目前来讲哦，台湾的国产蓝莓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的加入，那分署这边呢也是非常用心的，就是辅导跟协助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蓝莓的青农，其实大家都很会种，那我们希望的是。帮协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所以我们找了品种或者是病虫害跟那个土壤的介质的方面、嗯、啊，我们透过跟农事所啊，跟我们的农改厂合作的方式哈、啊，让他们改善他们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行销面上面，我们把这些台中跟苗栗的青农组成了一个叫做国产蓝莓大联盟，
0: 哦、
1: 英文叫 Major League Blueberry。
0: MLB
1: 跟美国职棒大联盟一模一样的 MLB， 只是我们是 Blueberry，
0: 是
1: 他们是 Baseball。 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去找中华职棒合作，我问中华职棒说我们跟 MLB 合作好不好，他说怎么可能，人是美国职棒大联盟为什么跟我们合作，可是我说我们不是 Baseball， 我们是 Blueberry 啊，他们就在笑哎、欸，觉得有梗。所以我们连续在去年跟前年透过这样子跟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合作，跨界合作，也把这个国产的蓝莓大青带进了我们国内最重要的运动赛事。所以在去年前年的中华职棒明星赛，我们就把蓝莓带去的那些中华职棒的这些明星们吃到我们的蓝莓之后，每个眼睛都发亮，所以当年就拿了我们的冠军，
0: 12强
1: 的冠军，厉害吧？
0: 是真的，
1: 应该是吃了我们蓝莓的关系，
0: 很亢奋的起来。现在
1: 没错，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合作，其实很多的年轻族群跟家庭族群就接触到我们的台湾的蓝莓，国产的蓝莓、嗯，也增加我们的曝光度。
0: 嗯嗯，
1: 那我们也在跟几个一些那个通路合作，在让我们消费者在日常采买的时候都可以轻松买到我们的国产蓝莓。
0: 嗯，对，而且呢，我们在一些通路啊，比如说在超市也有，或者是说呢，你可以用网络来做订购，都是很方便的。对，
1: 没错。所以你看，我们用运动赛事跟我们的一些高端的通路，这样来推广，所以大家就知道，原来我们台湾的国产蓝莓的品质这么好，这么好吃，这么新鲜，让大家对我们国产蓝莓的品牌有一个形象跟市场的一个信任。 难度？
0: 来到蓝莓的产季，我们说五月封蓝莓，也就是现在呢，我们有一些些的量，
1: 是。
0: 然后呢，大家一定要把握，在这一个时间点，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嘞、
1: 欸。对，没错，它一年一收，
0: 对不对？对，一年一收啊，等很久哎、欸，
1: 没错。
0: 而且现在目前加入的青年农民来讲呢，哎、欸，比过去又翻倍成长了，
1: 对，
0: 又更多了，
1: 对，
0: 对对
1: 而且我们这些青农其实就很有理念哈、啊，因为他们在之前可能遇到一些问题，透过我们的一些协助去改善之后，他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经验跟相关的青农做一个分享，
0: 嗯，
1: 所以大家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是越走越顺，也希望说有机会大家更多人来投入，
0: 希望有朝一日吼转个弯路口就可以买到台湾蓝莓，哇，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感觉有点像我25年前在推台湾咖啡一样，当时也是大家都不相信台湾有咖啡，可是经过2年之后，大家就发现，哎、欸，台湾咖啡的品质这么好，你到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讲到的台湾咖啡好像大家理所当然，就是我们、台湾本来就有咖啡的样子。
0: 分署长，我们拭目以待。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国产蓝莓大联盟集合！
3: 80摊金董事集，还有音乐派对。
2: 5月23到24日，在台中草屋道五月枫蓝莓农村水宝乐园全面引爆。
3: 吃的、玩的、逛的，还有蓝莓 DIY。
2: 五月枫蓝莓，321，冲啊！
4: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5: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6: 哈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5: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7: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咱讲台湾即阵呢，愈来愈侪有国产蓝莓，而且咱台湾呢种蓝莓的青年农民是足侪吼。但是呢，你要知道哦，现在呢市场在哪里？所有的人就虎视眈眈盯着那个市场看。尤其呢，目前吼，咱的社会有一种问题，就是诈骗的足侪吼。所以关于这个诈骗呢，我都在想讲吼，亲家都无够啊，各位当提去曝光，这个是什么回事啊？今天我们在讲蓝莓哦，竟然有假蓝莓干哦。
1: 对，这个
0: 果干呢？
1: 这个最近你在 FB 或者是一些一页式广告啊，
0: 是
1: 他们就会盗用这个农场的这照片，尤其最常看到的是谁，你知道吗？是雾峰的呼蜜蓝莓的林黄人，
0: 是
1: 因为他是最早期种蓝莓的，他当初他已经种快十年左右，
0: 嗯嗯嗯。
1: 早期他也是因为病虫害损失很多，后来累积经验之后，经过我们的协助，也变成是青农在种蓝莓的一个代表。
0: 嗯，
1: 那他的呼蜜蓝莓，甚至他把他的一些当时的一些失败的经验整理出来之后，他变成用卫星农场的模式，由他来带领周边的青农一起种，一起学，减少大家的一些失败的一个路程了。
0: 哦，
1: 这样子，目前他合作大概4点多公顷，快5公顷，这是很不错的一种方式。
0: 嗯，
1: 可是他就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他太有名了，很多电视采访那个报道都报道他，所以诈骗集团就用他的头像也好，或者用他的影片，包括那个电视介绍他的影片，他用 AI 的方式把它重新整理成，他用什么国产植树啊，什么蓝莓干啊，冷冻蓝莓的方式，在吸引人家去下单。可是，一下单连出去就连到诈骗的网页去了。
0: 那怎么办呢？就是
1: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希望大家听到的时候要注意，第一个价格太低的一定有问题，因为国产蓝莓其实它的成本一定比较高，比国外的来得高，所以我们的价格大概会在150上下哈。
0: 嗯嗯，
1: 那个它是小盒的，那种小盒150块，我们如果那个在大卖场大概是70块左右的一个价格，
0: 69到80。
1: 对对，
0: 进口蓝莓
1: 没错啊，我们大概会是一倍的价格，不过你会吃到的更安心哈。
0: 嗯，
1: 如果你看到价格破盘价的这种，你就要特别小心。第二个是来源要很清楚，像你看到他介绍哪一个地方，你不如自己去找看看，打个电话问看看。可是因为这样的确认的模式，也让黄人很辛苦，疲于应付哈。
0: 嗯嗯，
1: 因为他一天要接60、70通的这个询问电话，都打到他那边去了。
0: 可是这也意味着大家对于国产台湾蓝莓是非常有高度的关注跟兴趣。
1: 没错没错，因为他目前很红，大家很喜欢，才会变成那个诈骗的一个
0: 对象。
1: 对，那第三个是通路有没有正常。那个账号资讯不完整，然后追踪数很少，有些简体字的或者是 AI 感太重的，都是你要注意的。那我们的呼蜜蓝莓这边，我那天跟他聊，我到他那边去跟他聊，就是希望说大家在看到这些就要小心一点，直接到农场来买，或者是跟我们的地方品牌合作平台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在农会啊，或者是我们的苗栗有一个那个合作社叫做莓果合作社哈。那个都可以透过实际上的这些农场或者是我们的通路直接去采买，或者是我刚刚建议的是你直接到农场来看一看，现场摘绝对不会被骗。要不然就是你到我们农场的这些官方的粉专啊，电商平台都是比较有保障，
0: 而且真的要早一点关注哦。因为以国产台湾蓝莓来讲的话，从3月到5月份其实是比较密度高一点的，然后果园都会开放给大家进场来做体验，这样子
2: 预约，
0: 对，很难预约啦。我要讲的是这个，
1: 每个礼拜都有人进去，所以你要记得赶紧动作要快。没错，所以我是建议说有3个原则，第一个是价格合理，第二个来源很清楚，第三个通路是正规的。如果再加上优先选择这个官方或亲访农场，到农场来你一定会买得安心，支持在地的农民。
0: OK， 那当然呢，喜欢蓝莓的好朋友肯定不能错过胆囊界狗尾魂哦，5月风蓝莓耶。好朋友们，这一次呢，我们的现场的这一个农村水宝乐园哦，就像是一个嘉年华会一样，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连续2天的一个活动现场就老了嘞。
1: 是5月23的下午1点半开始，一直到5月24的下午4点， 这两天会在台中的勤美财务道这里。
0: 嗯嗯。
1: 那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邀了很多的蓝美青农来这边设摊，有一个蓝美特区、
0: 哦，
1: 你在这边可以跟他面对面交流啊，买到新鲜蓝美啊、蓝莓苗、嗯、或者一些加工品、嗯，你可以在现场询问他们怎么种啊、怎么管理啊，很有趣
0: 哦。
1: 让大家自己种，
0: 要自己种的话，嗯、现场会有蓝莓苗，请问够卖吗？
1: 去年听说是全部完售，
0: 真的太晚来，现场就会很可能。
1: 对对对对，今天有请他们多准备一些了，
0: 要的，是不是？
1: 大盆的、小株的，通通都把它带来。
0: 哦，所以大盆跟小株有什么差别吗？
1: 小株的苗比较便宜，你可以带回去
0: 试试看，
1: 试试看。那大盆的，保证你会明年就有得吃了。
0: 哦，一定会有得吃的。
1: 是。
0: 哦，需要再换盆吗？如果是，
1: 所以要下现场，我们会准备大中小不同的来现场来，你先来询问你来逛哪个适合你。
0: 那你现在已经是换盆的阶段了吗？你自己家里面种的，
1: 我大中小我都有啊。
0: 啊，你都有，
1: 我自己也有扦插的苗，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我从头到尾我通通可以自己来。
0: OK OK， 所以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 DIY 种植有兴趣的话呢，真的不能错过，而且让你在家里面就可以自己种出这个台湾蓝莓耶。
1: 对，没错，
0: 多让人家兴奋。
1: 刚才讲到 DIY， 它不只是我种植的 DIY， 它采完之后 DIY 也很厉害，它可以做蓝莓冰沙、蓝莓的果酱、蓝莓的、哦、好多一系列的，也有蓝莓冰淇淋、蓝莓的什么那个。
0: 我去年有在现场。哦，就是它不是属于 DIY， 它是产品，
1: 是
0: 加工品，然后是蓝莓巧克力
1: 啊、哦，对对对，
0: 好好吃哦，
1: 蓝莓爆米花、蓝莓爆薏仁，
0: 对对对，吼、哦，口味都很迷人呢，就是自然的，然后该酸有酸的感，然后又微甜这样子，很棒哦。
1: 今年也都会有，而且我们今年有设计一些现场的拍照打卡的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农村的青创乐团，
0: 嗯，
1: 都可以在现场一起，在这个市集里面，大家边逛边吃，听音乐也好，一站式享受这样，很热闹的周末的蓝莓嘉年华，
0: 太舒服、轻松又愉快，现场又好玩，所以呢，一定要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在今年度我们活动的现场哦，据说会有两个讯息要在
1: 新的
0: 对发布，对不对？
1: 没错，
0: 可以先透露。
1: 第一个叫做国产蓝莓大联盟的地图。
0: 哎、欸，我完全阻止不了你。我们通常要酝酿一种情绪，说，哎、欸，是不是可以先公开让大家感受？结果你都迫不及待要分享好消息。
1: 对对，我刚才有先讲说我们国产蓝莓大联盟。
0: 哎、欸，对。
1: 当然，我的辖区是台中跟苗栗啦。
0: 嗯。
1: 可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大联盟哦，我们组出来之后有五个队伍就出现了。第一个是我们后龙有一个我们的重炮队。因为后龙其实是蓝莓青农很多的地方，他们有十一个青农，有一个莓果合作社。
0: 嗯，
1: 莓果合作社由农会带头在冲，所以他等于是重炮手。
0: 嗯嗯，
1: 以棒球来说就是重炮队，所以苗栗的后龙有一个重炮队。第二个是苗栗县有一个苗栗队，苗栗县的先发队。
0: 嗯，
1: 为什么？是因为他是县政府跟农业处长带着全县的这些蓝莓青农组成的一个队伍，所以他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队伍。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台中这边的哈，台中这里刚才也讲说，它是一个那个两个比较主要的果园，带着周边的青农打卫星战的那一种的，所以它是一个台中很完整的一个队伍。再来是我们南投，南投的八卦山其实有好几个蓝莓果园，对对，
0: 有种蓝莓，
1: 有南投的那个八卦山上有几个蓝莓的果园，然后它的卫星农场也有到嘉义去，这几个就是我们的叫做我们的防守很好的一个防守队哈，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在北部，从台北到我们的新竹都有，也有一些少数的一些蓝莓的果园，
0: 嗯，
1: 我们也把它变成是一个外围的一个球队，
0: 是，
1: 所以这样子有几个，这样我简单讲就是大家心里头就哦，原来这几个地方都可以有蓝莓可以采，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个地图把它整理出来之后，每个地区不同的蓝莓的一些队伍，让大家知道说哦，有这几个地方农场跟青农可以去体验，而且我们顺便把它规划成了一些采果跟农游的一个行程，
0: 嗯。
1: 所以有这个行程的话，你就可以规划说你，因为你采蓝莓可能花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采完了，你要做 DIY 再花一个小时，其他时间其实你可以把周边的好玩的一些点都一起游遍、
0: 哦、
1: 所以我们把它规划成了一些农友的行程，
0: 是，
1: 这是我们的一个
0: 把它串联起来，对，
1: 那个国产蓝莓大联盟的地图，这是第一个。
0: 第一个
1: 是第二个，就是刚才不是讲到说有一些诈骗的状况，你如果害怕诈骗，其实我们准备了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国产蓝莓大联盟的官方 LINE，
0: 嗯嗯
1: ，LINE 的，等到我们现在在测试哈，测试完之后，当天我们可以让大家来加入，然后就把我们所有的产季的速报啊，每一个蓝莓果园的一些连结、预约采果的部分，都可以从这边连出去。
0: 嗯，
1: 蓝莓刚才讲的蓝莓小旅行啊，一些活动的资讯啊，产季等等啊，预约都可以透过以后透过这样一个国产蓝莓的一个官方 LINE， 让大家来连结。就不会怕被诈骗咯。
0: 哇，所以最后是不是请分署长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邀请，在周末23号、24号，
1: 对，我们23、24这两天在草悟道一起来这个五月风蓝莓农村水保乐园，是在草悟道，那我们集结了台中苗栗地区的很多的青农小农，除了蓝莓之外，还有很多的新鲜的农产品，很多的创意加工品，特色的伴手礼，还有一些好玩的游戏，那变成是一个亲子可以来游玩的一个地方，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草悟道走一走，体验农村吃蓝莓，然后逛市集，听音乐，
0: 真的、
1: 享受我们的这个很有活力的一个农村的魅力。五月风蓝莓，一起来风蓝莓，
0: 非常期待，我们就现场见哦，一起风蓝莓，
1: 是
0: 哇，太棒了！今天再一次呢，谢谢我们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陈荣俊分署长，谢谢，
1: 谢谢米歇尔，谢谢听众朋友。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我真的只能羡慕欸，怎么可以在自家阳台就有蓝莓可以吃，而且是很慢的呢，你看哇，越来越大颗，都可以拿出去卖了，但是呢可能自己吃还真的不够用哦。亲爱的好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收听节目的大家，你加入脸书了吗？我们就在 FB， 你可以同步找到我本人。FB 你就可以看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最近呢，因为刚好有去市场，你知道我在市场发现什么吗？因为我平常的生活圈就在台中居多，当然就是中部地区，四界爬爬走啦，台中、彰化、南投，甚至云林、嘉义，通通都有啊。因为就是工作的区域范围嘛，吼，比较常在这边出没。吼，来，你知道那一天我去市场啊，我一看到人家快收摊了，但是呢我立刻出手下单，一定要买回家，因为呢它只有在台中才会出现的，而且呢是夏天才会出现的哦。一到夏天就寒你五，因为这个东西不好处理，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呢比较不容易看得到，但是呢台中人喜欢的很喜欢，不爱的完全不会碰它。它就是看起来绿绿的，是喝起来有一点口干口干，然后咕溜咕溜滑溜的感觉，这样子大家有没有猜到它是什么呢？台中独有的美食小吃，这一碗汤它叫做麻糬。有些人吃麻糬啊，它是吃冰的，但我很喜欢的是热的哈。再加上呢，它有那个地瓜哈，还有那个是小鱼干还是布拉吉之类的，对不对？我觉得我那一天买的那一家市场的那一家这个麻糬就好吃呢，我感觉真的真赞呢。好朋友们，你喜欢吃麻糬吗？我跟你说，有一点点微苦干的感觉哈。我觉得很棒，再来夏天吃就是一个退火消暑，很舒服，一大碗好满足，好幸福哦。

好朋友，你们好可爱哦。竟然有人说呢，麻糬里面有的会加秋葵，有的会勾芡，还会煮清汤，另外热热喝我可以哟。有些朋友是喜欢冰起来再喝，冰的我还好，但是我热的我觉得真的味道不错。而且麻糬啊，它本身处理的好，去那个苦味真的那个过程非常的繁琐。我还有吃过麻糬奶茶、麻糬月饼，有各种加入麻糬的东西耶。还有什么吗？这是专属台中人的味道哦，你有吃过吗？也欢迎呢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下了节目之后呢，持续利用脸书 FB 加入我们的行列，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如果收听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好朋友呢，也欢迎赶快上来呢，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动。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线上的好朋友，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礼拜六的下午3点到4点空中见，谢谢，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结束访中行程，在空军一号上面透露，尚未决定是否批准对台重大军售，还说要先与治理台湾的奈卫谈谈。这番的谈话引起了讨论，是否可能会跟总统赖清德通话。不过对于形势还要跟谈的对象是谁，外交部次长陈明奇今天表示，飞机上谈话很多东西都有待商榷，还要再了解川普谈话的真实用意。不过他也强调，台美军售是区域和平稳定的基石，美方也再三强调对台政策不变。至于川普跟习近平谈到的军售是否碰触到了6项的保证，陈明奇强调，川普有说是习近平主动提起，而川普做出了一些回应，具体的内容因为没有在现场，所以还需要进行了解。但美方一贯的立场是愿意支持台湾国防，这也包含卢比欧或者是川普所说的对台政策不变之内。有关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谈及台湾的相关内容，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回应，府方注意到包含了川普跟国务卿卢比欧在内，美方多次重申对台政策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一向清楚的事实是，持续贡献区域和平与稳定，致力维护两岸现状，一直是赖总统向来的主张，也是热爱自由民主的2300万的台湾人不变的坚持。而台美之间的军售不仅是明载于台湾关系法当中，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更是对区域威胁的共同贺阻。我国感谢川普总统长期以来对台海安全的持续支持，包含了持续提供我国精良的各项装备，规模以及金额屡创新高。郭雅慧说，台美合作向来透过行动证明，我国期待与美方持续在台湾关系法的坚持承诺之下，与全球民主友盟持续的合作，共同因应威权国家对地缘的安全、全球秩序以及稳定带来的风险。有网友分享，最近招募人力时明显有感，很多求职者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薪水，而是是否需要轮班加班，让员剖感慨，感觉现在大家真的越来越重视生活了，引发许多的网友讨论。贴文一出，有不少的网友坦言会把健康放在首位，有人认为可能是钱怎么赚都不够，还是顾身体好就好。也有网友说，生活比较重要，生活没了，健康没了，钱赚再多都不够赔。工作环境，同事如果危害到心理健康，也是辞职。也有人说，很多事情都是经历过才会懂，健康一旦被影响，真的不是休息几天就能够补得回来。显见现代人求职，薪水福利不一定是心中首选。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今天透过个人社群媒体表示，已经获得中华民国网球协会的征召，将代表台湾参加金恩杯女子团体赛，甚至松口透露有意再拼洛杉矶奥运。中华网协秘书长王林华指出，原本金恩杯教练詹永然确定辞职，而新任的教练日前已经透过网协的选训会议，并决定征召谢淑薇，因此代表队的名单还会有些微的变动。生涯坐拥9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谢淑薇，接下来将与中国搭档王星瑜携手征战法国网球公开赛。两个人曾经在2023年赢得女双冠军，而且是谢淑薇伤愈复出之后首座大满贯金杯。这次的海峡组合再度携手，希望能够复制3年前的夺冠戏码。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2026台中海洋观光季，5月铁针山春风妈祖，8月无期滨海季，10月3号、4号在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迎接雕像落成，石鼓剧团、明华园、海安记乐团强势登场，还有进行中的大坑登山王活动到9月15号，快来登山搜集精美的步道徽章。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齁，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6: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4: 对。
6: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4: 对。
6: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4: 对，同仁堂。
6: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4: 对，因为他是。
6: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4: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6: 对。
4: 对不对？
6: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4: 嘿、hey, ，
6: 第14代哈、
4: 哦，哎、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6: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4: 大宅门屋呢？
6: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4: 哦，
6: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4: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6: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4: 是。
6: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4: 是。
6: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4: 是。
6: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4: 怪癖。
6: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4: 啊，
6: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4: 嘿。
6: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4: 是。
6: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4: 是。
6: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
4: 对。
6: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4: 恰卡。
6: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4: 是。
6: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4: 嘿。
6: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4: 嗯，
6: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4: 嗯，
6: 就把他叫去宫内，
4: 嘿，医治皇后
6: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4: 好太后，
6: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4: 嗯，
6: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4: 哦，
6: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4: 对，
6: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4: 庸医，
6: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
4: 对，
6: 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4: 我不喜欢束缚，
6: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4: 对，
6: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4: 嗯，
6: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4: 对，
6: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嘿，在东门口，
7: 是，
6: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7: 是
6: 在宫外，
7: 嘿，
6: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7: 嘿，
6: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到处游走这样子，
7: 我知道，知道，知道。
6: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7: 嘿，
6: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7: 嘿，
6: 叫同仁堂的匾额。
7: 哦，
6: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7: 原来是这样啊，
6: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7: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对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啦，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1: 嘿，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1: 嗯，
2: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
1: 嗯，
2: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2: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啊，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
2: 整个都没了，嗯，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哈，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哪里供了哈，对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还活着，在台湾
1: ，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 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钞座，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那个
1: 东阿胶，
2: 东阿胶，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0: 对，
1: 还四万块，
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哈，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名家，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300年有、
0: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
1: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0: hey,
1: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hey,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黏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0: 嘿，
1: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嘿，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
1: 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以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 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做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对，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还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0: 是。
1: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Hey,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1: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1: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那就是龟板哈、
0: 哦，
1: 嘿，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
0: 嗯，
1: 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0: 嘿，
1: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常常讲电视够常常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0: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对，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林林看嘛，我跟我林几嘴，我唔敢林，五高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1: 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用油帮自己做，那现在不讲呢。
1: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哎，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0: 哎。
1: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0: 对。
1: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0: 对。
1: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嗯。
1: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0: 对。
1: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0: 嗯。
1: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0: 嗯
1: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0: 对，
1: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0: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1: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0: 对，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0: 是，
1: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0: 是，
1: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0: 哎，好像是呢。
1: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0: 嘿，
1: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0: 对。
1: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0: 哈，
1: 这个招筋嘛，哈，
0: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 对，
0: 才会有转弯，
1: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0: 对，
1: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0: 嗯，
1: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0: 嗯，
1: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那个太慢了。
0: 嗯，
1: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0: 嗯，
1: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0: 哦，
1: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0: 嗯，
1: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0: 对。
1: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0: 对。
1: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0: 对，
1: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0: 哦，
1: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0: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1: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0: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1: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0: 嗯哼，
1: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0: 是，
1: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0: 是。
1: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0: 哦，
1: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0: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1: 对，
0: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0: 对，
1: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0: 肉的
1: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0: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1: 没有
0: 什么很迷。
1: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0: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1: 它西洋参，
0: 对对，
1: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0: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1: 对，
0: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1: 对
0: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1: 对
0: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1: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0: 对。
1: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0: 半斤多。
1: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0: 。
1: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
0: 齁欸、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1: 一大包。
0: 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1: 对
0: 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
1: 生长
0: 因
1: 子。
0: 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30包。
0: 它
1: 一包是20墨啦齁。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
0: 嘿。
1: 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啦，
0: 对，
1: 国际性的。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齁。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啦。
0: 五千八，那我感觉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就很夸张，
1: 哎呀，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0: 因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再归回来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1: 没喘，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了，
1: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0: 嘿，
1: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3800。
1: 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三十位体验了哈，
0: 30位前30位
1: 哈，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8，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乐事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乐事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乐事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中市府5月30日及5月31日在中友百货办理就业博览会，邀请台湾美光、联雅科技、麦当劳、无印良品等60家厂商，提供30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乐事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乐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4: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4: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齁，
0: 那乐事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齁，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齁，这30个名额齁。
0: 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4: 那这30个名额齁。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齁。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4: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4: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我说
4: 齁。你说。
0: 好，听众朋友听我讲齁，齁，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
0: 8800。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吗？

0: 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好，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齁。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五期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城市华语风云榜。

血流外线最新统计的城市坏风榜，我是闭眼客。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问你揭晓。

FM Miami。从歌曲制作到歌词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电视明星金宝是排榜的常客 ，Karen Cici 带了全新单曲《If I Had》，延续了他一贯的电气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The Magic City。From the Magic City. Wow, 没有想到他们也能玩 City Pop. 新生代男团 UNUS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里不走》，首日进榜第九名。歌曲以80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UNUS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Sunshine Music Imaging CHR. Here we go again. 李圣杰就是会唱歌，第八名金榜歌曲《车位》，展现了独特的城市型歌风格。

0: 105 Miami. All summer long.
1: OK， 现在目前榜上是暌违三年，即将发行第四张专辑的全能唱作歌手谷谷吕思维，由两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

0: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Alright， 第6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彰显俊伟作词，陈文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好，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逐玉》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0: 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的亚军是由许富凯跟冰球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忙》。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
1: 本周第一名，
0: 不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20周年的阿令，同时展开第八套巡演歌姬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的灵感来源哦。恭喜他本周继续蝉联坏风榜。

0: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亲爱的台中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主计处处长林淑琴。5年办理一次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在5月已经开始实地访查。农林渔牧业普查可以了解农业资源分布、经营状况以及劳动力情形，作为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要依据。敬请农渔民朋友支持配合，共同打造农业美好未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4: 无聊的时候，
5: 按个赞。
6: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5: 按个赞。
7: 我想看电影，
5: 按个赞。
8: 那我想看演唱会，
5: 按个赞。
7: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5: 按个赞。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9: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0: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就在你我身边，无论是巷口的诊所、街角的餐厅，都藏着一份对性别、空间和月经平权的温暖。上网搜寻台中市性别友善店家，一起感受日常生活中的美好。以上为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广告。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啊？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云，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5: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南下屏东视察高铁屏东站特定区与六块厝的开发计划，宣示这是高铁东进的第一块拼图。六块厝未来将串联高铁、台铁、科学园区、产业园区以及国际棒球场，成为六星级的双铁新核心。除了交通建设，卓荣泰也强调，交通部观光署提出的兆源观光产业已经列入了13项重要国家产业计划中，是重要的战略产业。希望未来屏东以及南商也能够

0: 做出极大的贡献，其中北回之巅以及微笑南湾的计划，政府是寄予厚望，大鹏湾以及垦丁将成为南台湾的重要亮点。花莲光复乡佛祖街阿桃莫部落昨天又出现了淹水的灾情，12户紧急撤离。花莲县政府今天一早会勘，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昨天短时强降雨造成马达纳溪上游水量很大，水排不出去溢流，佛祖街则是林田干线的尾端排水不及造成，将增设钢板桩防护，并且与国土署研议强化排水的能力。邓子瑜指出，今天到光复勘查确认致灾的原因以及情况，以利后续改善。马达纳溪将增设钢板桩延长防护范围，林田干线则因为去年淹塞湖洪灾改变地形的地貌，承受豪大雨的能力降低，会跟国土署研究如何强化排水系统。邓子瑜说，背水堤工程预计要在11月底完成，目前进度都会超前，正值汛期豪雨带来的不确定性，今天已经提醒厂商加紧施工，同时也要注意豪大雨的紧急应变措施。中东停火协议迟迟没有达成，国际油价持续的攀升，布兰特原油以及杜拜原油价格都站上了每桶100美元的高档。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之际，政府持续启动平稳机制。经济部指出，国内油价下周将维持不调整，连续七周动涨，以降低国际油价上扬对民生以及产业的冲击。目前国内油价仍维持亚洲邻近国家最低水准，以92无铅汽油为例，日本每公升约 33.8 元，韩国约 42.6 元，台湾则维持 32.4 元。自战争爆发以来，中油已经累计吸收约 148.2 亿元的成本，借此稳定国内物价以及运输的成本。下周国内的油价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经济部表示，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档震荡的情况之下，将持续关注能源市场的变化，并透过油价平稳措施，尽可能减轻民众生活以及企业营运的压力。今天是115年国中教育会考的第一天，考生以及家长严阵以待，都希望能够拿出最好的表现，不辜负三年所学。首科考社会早上8:20开始考试说明，考试时间为8:30到9:40，共70分钟。有一名家长原本打算7:50再到考场，但老师说要7:30就到，提前将近一个小时，让家长有点疑惑为何要提早那么多。有国中老师现身说法，指出提早到能够安抚考生的情绪，早到是为了让自己有充裕的时间做准备，不要急急忙忙，进到考场之后会比较安心。会考两天的第一科都是早上8:20开始，除了留意交通时间，也要注意文具是否违规。为了避免响铃有舞弊的嫌疑，携带一般传统指针手表最为保险，如果表面上有中文的文字也会有疑虑，建议使用表面为数字的手表。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2: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3: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4: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5: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4: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5: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4: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5: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一百一十四年中华手电水开始上保留，使用手机的保水 so easy， 不是 app， 不是卡片，家家上保三步骤：第一，验证身份；第二，统一水压固准表内容；第三，选择拿退水方式老上保上存。每周的选择变数资料，修改内容过后完成上保，福建杭州的直接提升上存哦。消费发票不用云端，再给贵妇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城市小关心，
1: 你知道吗？在生活中啊，有很多坏习惯都会导致过敏哦，而且啊，大都是因为生活习惯造成的。你有没有常常熬夜呢？熬夜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让平常不会发生过敏的身体变得很敏感，所以啊，还是要早一点上床睡觉才比较好哦。另外，很久很久才洗一次床单也会有过敏源的产生哦，因为我们身体一天脱落的皮屑可以养超过100万只的尘螨呢。如果又没有常常把棉被拿出来晒太阳的话，那喷嚏啊很快就会找上你了。还有，喜欢在房间里面吃东西的人要注意了，这种坏习惯呢，很容易会吸引到蟑螂，而蟑螂身上带来的过敏源呐，会散播在空气当中，所以一定要常常的打扫家里，把坏习惯改掉。城市广播网要提醒大家，平常就要保持环境的干净，才能够减少过敏的发生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落幕之后，接连在媒体专访与空军一号上提及到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强调台美军售是台湾关系法的明确承诺，并感谢川普政府上任至今二度对台军售。面对中国持续扩张军力以及灰色地带的干扰，台湾将坚定捍卫2300万国人的自由，携手全球民主阵营打造贺族的力量，确保台海现状不受威权扩张破坏。萧光伟证实，外交部已经密切掌握川普的相关发言。他点出，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包含川普本人以及国务卿卢比欧等美国的高层，已经多次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始终如一。话锋一转，萧光伟直指中国才是区域内唯一的不安全的因素。面对解放军基建频繁扰台、狂打灰色地带的战略，中国正毫不掩饰地在全球扩张军事野心。他强调，面对北京的武力威胁，唯有建立强大的共同贺组力量，才是守住区域和平的关键防线。主计总处统计揭露，今年第一季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平均的月薪为

0: 为新台币48706元，但近七成的上班族领不到平均值，比率创下新高，也引发关注。细看薪资的分布，会发现台湾薪资持续右偏，低薪族群仰赖政策的照顾，另一端则是因为 AI、 半导体等等产业景气畅旺，持续推升平均的薪资，也拉开平均数跟中位数的距离。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表示，固然多数的国家都呈现薪资右偏的结构，但这波 AI 浪潮正加剧此现象。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透过 AI 强化生产力，提升竞争优势，服务业、中小企业多半无法受惠，甚至因为市场竞争加剧，只能咬牙苦撑。中东停火协议迟迟没有达成，国际油价持续的攀升，布兰特原油以及杜拜原油价格都站上了每桶100美元的高档。在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之际，政府持续启动平稳机制。经济部指出，国内油价下周将维持不调整，连续七周动涨，以降低国际油价上扬对民生以及产业的冲击。目前国内油价仍维持亚洲邻近国家最低水准，以92无铅汽油为例，日本每公升约 33.8 元，韩国约 42.6 元，台湾则维持 32.4 元。自战争爆发以来，中油已经累积吸收约 148.2 亿元的成本，借此稳定国内物价以及运输的成本。下周国内的油价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经济部表示，在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档震荡的情况之下，将持续关注能源市场的变化，并透过油价平稳措施，尽可能减轻民众生活以及企业营运的压力。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今天透过个人社群媒体表示，已经获得中华民国网球协会的征召，将代表台湾参加金恩杯女子团体赛，甚至松口透露有意再拼洛杉矶奥运。中华网协秘书长王林华指出，原本金恩杯教练詹永然确定辞职，而新任的教练日前已经透过网协的选训会议，并决定征召谢淑薇，因此代表队的名单还会有些微的变动。生涯坐拥九座大满贯双打冠军的谢淑薇，接下来将与中国搭档王星瑜携手征战法国网球公开赛。两个人曾经在2023年赢得女双冠军，而且是谢淑薇伤愈复出之后首座大满贯金杯。这次的海峡组合再度携手，希望能够复制三年前的夺冠戏码。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听说你想换工作，东正营造工程、千群汽车货运、新友雅底技术所、侯立旺蔬果行，超过万间幸福企业都在等你加入，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想快速就业，1111中台湾让你立即上班。兆丰机械、三星机器工业、千群汽车货运、帝尊堂国际，利用1111即时通线上约面试就是快，04-2203-1111。
2: 试一下这颗槟榔糖果超猛，保证精神百倍。
3: 别被骗了，不管槟榔变什么样子，槟榔子、氰胺就是致癌物，不加料也会致癌。这种变装毒药我才不碰。真正的酷是保护好自己的笑容，拒绝槟榔才帅。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最纯净天然无害的舒压方式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阿杜。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家好，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要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一场相当特别，真的是很特别的舞台剧哦。基本上呢，这一出舞台剧它没有所谓的对白，但是呢它却会让你惊艳。到底是什么舞台剧呢？那就是丑剧大师，丑就小丑的丑，丑剧大师斯拉瓦下雪了。哇，现场真的会大雪纷飞啊。我们请到呢就是承办单位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陈云姐，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介绍。云姐你好。
3: 伟明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斯拉瓦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3: 他是一个丑剧大师斯拉凡，然后下雪了这个作品是他在1993年的时候就是首演，然后到现在就是到了非常多个国家，有100个城市，然后吸引了超过1200万的观众进场来观看这一个演出。
2: 这个小丑，这个大家在印象里边，很多人大概就觉得说就像卓别林一样。
3: 对，我们现场演出其实有很多个小丑，然后就是大家印象中就有红，是可爱的，就红鼻子的那种小丑，然后整个演出、
2: 哦、鞋子很大这样子，
3: 对，鞋子很大，然后很浮夸的帽子跟衣服啊、哦、这样就是非常的可爱。其实整个演出它是一个默剧的形式，它没有任何的台词，得凭借这些小丑的肢体动作来逗乐大家，
2: 所以基本上是喜感十足。
3: 对，他就不讲话，可是他的肢体语言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
2: 色彩也很缤纷，
3: 对，很可爱。那你就是会被他的些动作跟表情，然后逗得就是觉得很好笑，很开心这样。
2: 是是，那他有剧情吗？
3: 他其实是有一些小故事的，但就是要大家进场的时候再来体验看看他的故事。那他其实最吸引人的是他的互动跟观众的互动，这是他最主要的桥段。那除了会有很多大的球气球，会推到观众席跟大家一起互动之外，那还有蜘蛛网，很大的蜘蛛网会从舞台这样掉下来，然后慢慢的让观众这样延伸，然后拉拉拉拉拉一直拉到后面，就是
2: 哦。

0: 参与感非常的强。当时斯拉法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希望可以让大人回到当时童年的那个感觉，就是很欢乐，没有受到现实的压力。
1: 嗯，
0: 这样那。其实吸引非常多亲子的族群，有很多妈妈都会带小朋友，就父母都会带小朋友来看这样子。
1: 是，所以听你讲应该就是说老少咸宜，而且他不需要有任何的台词对白，大家完全看得懂。
0: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也非常的就是亲切，就他不用就是在那边字幕会看不懂，或者是就是听不懂的问题，就是都没，就只是看小丑表演，非常的可爱。
1: 是是是，那哇，这个下雪了，因为刚刚呢，我一开场的时候有说，你也跟我讲过，现场的确会大雪纷飞，是不是？
0: 对，他在演出的最后会有超几千万片的雪，然后
1: 雪花
0: 从舞台上这样飞出去。然后就喷的整个观众席全部都是。去年的时候跟我们董事长有去伦敦看这场演出，
1: 嗯，
0: 看完真的是我要回家清包包，因为我的包包里面全部都是雪，然后我的身上也全部都是那个纸花雪花，嗯，然后地板全部都是，真的很夸张。
1: 可是那应该不是真的雪吧？
0: 不是，是纸花片。
1: 是纸花片，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只是那一个感觉就是很像是大雪纷飞。
0: 对，因为它数量真的是多到你到现场就觉得哇，这扫地要怎么扫啊，
1: 哦，
0: 很夸张。
1: Okay, okay. 所以它的那个现场应该是工程相当浩大哦。演员
0: 目前应该会是五位。
1: 五位。
0: 对。
1: 这些应该算是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0: 对。
1: 只是他们大部分都是演这种所谓的小丑。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会轮流上来。
1: Uh-huh.
0: 这样子。那他其实艺术性很高。就不是真正的只是就不是一般就是逗大家觉得哦好笑就是开心就没，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嗯，生活的一些人生哲理在里面的。
1: 哦。
0: 对，然后他其实艺术性非常的高，所以他也有荣获就是英国的奥利弗奖的最佳娱乐节目奖，然后还有百老汇的戏剧桌奖，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西班牙的金鼻奖，
1: 嗯，
0: 那个是小丑界的奥斯卡。
1: 鼻子的鼻，对不对？
0: 金鼻奖，金色的鼻子，金鼻奖，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他有获得这个大奖的肯定，
1: 最高殊荣。那可见，应该他们这一个所耗费的心力，还有设计工程，应该是相当的庞大。
0: 对，因为毕竟那个雪花会到处的飞，我们每一场演完都要清一次地板，都要扫一次雪花，嗯，所以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觉得。哎，天哪，这个是我们这一次总共演13场，所以要扫13场的地，
1: 嗯，
0: 然后为了要响应环保嘛，嗯，所以我们这些纸花全部都是扫起来回收再利用。
1: 回收再利用。
0: 回收再利用。
1: 听你这样讲哦，音乐应该也很重要。
0: 音乐的话就是他们自己的曲子，那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很经典的布兰诗歌。
1: 是是是。
0: 对，那
1: 所以你看结合音乐，还有结合你刚刚提到也有艺术性质，对不对？
0: 对。
1: 那最重要是呈现欢乐的气氛给大家，
0: 是
1: 浅显易懂。那场地应该你们是特别精挑细选的咯。
0: 对，
1: 演出的场地
0: 我们这次在台湾三个城市演出，就是高雄的卫武营，然后再来台中国家歌剧院，最后到台北的表演艺术中心大剧院。
1: 是，那几号开始起跑？
0: 我们从演出的时间是从6月12号从高雄开始，然后一直到6月28号台北结束。
1: 6月12号到6月28号。
0: 对，总共13场。
1: 13场。
0: 对。
1: 好，听众朋友们，我自己本身听了之后我都很有兴趣哦。因为很特殊很特别的一种演出方式。
0: 嗯。
1: 互动感又很强烈。
0: 对。
1: 所以应该大家会呢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而且是很开心的一个心情。
0: 真的超难忘的，你看到那个雪你真的是我想忘都忘不了。
1: 哦 ,OK,OK,OK, 我觉得这一种演出就是带给大家很正向的能量。那现在呢大家如果要了解这相关讯息要
0: 可以上 UDN 售票网来购票，或是到 UDN 风活动来看更多的演出资讯。那希望大家可以卸下就是大人世界的一些负担，然后进剧场来看我们这个演出。
1: 是。我觉得大朋友适合，小朋友也很适合，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亲子或者是全家共同来欢乐一下，感受下雪的那个氛围。谢谢，谢谢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我们在这预祝呢演出成功。
0: 谢
1: 谢
0: 文哥，谢谢大家，
1: 拜拜。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2: 四分卫，
1: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2: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3: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4: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氧。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结果只有
1: 小鸡小鸡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0: 我们走下
1: 了。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最紧张、最紧凑的香榜七小时间，我是别克，最近排榜的黑马不少，本周又有一首进榜歌曲，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我现在马上为你揭晓。

面的全球超级巨星 Hardin， 本周的最新单曲 Tie Up 空降第十名，特别是现在找来目前流行乐坛最具统治力的制作人之一 Love 合作，以低调的制作跟直白的歌词为特色，以拉锯式的演唱方式听起来相当特别。

0: Verano 26 en tu radio.
1: Make me go loco.
2: Esto es un demo. Easy.
3: 放眼西洋乐坛，能够每发专辑单曲并列称霸世界各国排行榜的狠角色就是他了。第9名是火星人布鲁诺新专辑当中一首辨识度很高的歌曲 Risky Love。

0: Omaha's commercial free. 95.5 KISS.
1: The new imaging productions from Sunshine Music Imaging.
2: Yo yo yo！ 重量级的美丽黑珍珠 Lizzo 在今年生日带来新作品《Bitch》。这首歌的意思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哦，它又将过去用来贬低女性的词重新定义，变成一种不抱歉的自爱态度。本周上市。

0: I do my thing.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2: Music Playground.
3: 好，如果今年夏天需要一首代表歌，那么这首绝对是清单之一哦。最近回归乐坛的魔力红，以他们招牌拿手的放歌灵魂曲风带来新歌《Heroin》，本周上升到第七名。如果你一路来都有观察他们的音乐变化，应该会觉得魔力红的职业生涯非常有趣。
2: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New music.
3: Alright, CB 查理自从在全球爆红之后就极力突破，不断寻找各种可能性哦。新单曲《哼》就邀请到东洋天后与多田光以超级契合的声线合唱，果然把新专辑的话题拉高，本周南加排行榜第六名。

B92 Facts of Music. Let's go. Hey, 这是一首肩膀蛮久的歌哦。第五名是 Harry Styles， 一首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比于过去一世代的偶像唐式泡泡歌曲，大都对哈利现在整个人所散发的音乐创意跟艺术自由印象深刻。

把他聘成员 Lisa， 惊喜合作世界百大 DJ 阿尼玛带来新歌 Banger， 融合了黑暗电子风格跟未来科技感的元素，目前正在往2000万串流大关迈进，本周升到第四名。

Alright， 这首歌的后劲表现应该会很强。第三名就是流行天后马丹娜，首度跟新生代小天后 Sabrina Carpenter 跨世代合作的单曲 Bring Your Love。 就在今年四月，他们首度同台在科切拉音乐节压轴表演这首新歌时，马上引爆全场的尖叫。

亚，相隔近三年回归声量还是很惊人的 Olivia Rodrigo 以新专辑的首支单曲 Drop Dead 强势登上第二名。这支首充满粉红色泡泡的复古流行摇滚歌曲，跟着节奏的情绪真的有一种快乐到死掉的感觉。Starts with a knee.

0: 前奏下直接封神。好，有女神卡卡加上西式的饶舌女歌手 Doechii 为电影穿着 Prada 恶魔二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再度夺下本周排行榜冠军。这周火力全开，以时尚为核心的歌曲节奏感爆棚，直接将舞池变身为高级时装伸展台。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かまへんよ。
1: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公，妹妹快十八岁了，等她满十八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十八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8: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9: 城市交通观测站，
10: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1: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12: 我是 Aris。
10: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0: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3: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险的外星最新统计的城市坏风忙我是毕业客，这个礼拜又有三首新歌强势来袭，上礼拜刚登上冠军的阿林有没有办法继续蝉联呢？马上就问你揭晓。

on 105 Miami。从歌曲制作到歌词本身的主题，都可以感受到他来势汹汹的气场。第十名新晋榜是排榜的常客 Karen Cici， 带来全新单曲 If I Had， 延续了他一贯的电气化 R&B 风格，并在慵懒洒脱的唱腔中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层次。Magic City， Enjoy。From the Magic City。 哇，没有想到他们也能玩 City Pop。 世界代男团 UNUS 带来一首跟过去截然不同音乐风格的新单曲《八十里不走》，首次进榜第九名。歌曲80年代的 City Pop 做基底，展现了 UNUS 在音乐风格上的多元尝试。

0: Spotify Miami. All summer long.
1: OK， 现在目前榜上是暌违三年，即将发行第四张专辑的全能唱作歌手谷谷吕思维，由两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 R&B 抒情舞曲《原谅我离》。

0: puro sonido en movimiento.
1: Esto es un demo.
2: Muy bien, señores.
3: Alright， 第六名是陈势安的最新单曲《我坠落你自由》，由张显君伟作词，陈文华共同作曲。歌曲的概念是带有痛感却很自由，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0: Miami。
1: 好，第四名是 JJ， 林俊杰跟方文山强强联手为话题古装剧《主语》定制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推出后就被誉为顶配阵容。

0: Let's go.
1: Alright， 这首歌上升的速度很惊人哦。本周的亚军是由许富凯跟冰酒乐团合作的复古浪漫新台语歌《爱丽告忙》。虽然这首歌是分开录音的，不过相当认真的许富凯特别针对这首歌调整了唱腔跟语气，让彼此的声线聆听度更为和谐。
2: 本周第一名，
1: 不要再叫他天生歌姬了，他是名副其实的金曲歌后，而且他也即将要主持今年的金曲奖哦。出道20周年的阿琳，同时展开第八套巡演歌姬演唱会，带来演唱会主题曲《绕路》。他跟歌迷之间的故事，也是演唱会主题曲《绕路》的灵感来源哦。恭喜他本周继续蝉联坏风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讨厌妈妈，更讨厌这个世界啊。
1: 哎，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2: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3: 哎，新歌上架哦。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想听好音乐，就是现在，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吧。大家好，我是王力宏，这里是 FM92.9 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咱们是 Maska 乐团，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哇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四万热只是新的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您锁定五月全新起涨机会，黄鹤、群联大涨 63%， 黄赚百万，南亚科大涨50%，信昌电大涨 25%， 爱普与南子电抓住价差，两根涨停路带飙升获利，让手上资金库存股票动起来，立刻加入谢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做好价差，累积财富。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3: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呀，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四万恶只是新的开始，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带您锁定五月全新起涨机会，黄鹤、群联大涨 63%， 黄赚百万，南亚科大涨50%，信昌电大涨 25%， 爱普与南子电抓住价差，两根涨停路带飙升获利，让手上资金库存股票动起来，立刻加入谢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做好价差，累积财富。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想要轻松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报税吗？使用手机或线上版报税系统，下载税额估算表，系统自动带入最新资料，快速掌握税额，确认内容无误，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就完成报税了。如果不同意税额估算结果，也可以修改资料及上传附件哦。报税好帮手，税额估算表助您申报更 easy。 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a little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